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布鲁克纳的降 B 大调第五交响曲，可以说是他对位技巧和音乐结构的巅峰之作。但他创作这部音乐的时候，仍然未得到世人的真正认同。在尼恩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现年99岁的比奥斯达带领德雷斯顿国家乐团演出。比奥斯达曾经是这一队乐团的首席指挥，并且和他们合作超过50年，亦都是著名的布鲁克纳专家。他究竟会怎样带领乐团演绎这一部布鲁克纳宏伟的创作呢？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对照下呢首同样系阿立德演奏，巴赫冇咁多人听过嘅斯大调第一首三部创意曲。呢度唔系两个人搭住嚟讲，第一小节上声部入主题，第二小节就轮到中声部讲第一句，上声部以长音稍为收一下，第三小节再轮到下声部，都系同一句。不过今次中声部仲未完，上声部又做紧其他嘢啦。头两小节先定次序，一个人起，隔少少加入一个，应好边个打边个之后，三条线同时发展，要听清楚就冇咁困难啦。

在下午的时间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也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盈盈，我们一起欣赏很多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短曲。稍后有一首室乐作品的，就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三弦乐五重奏编号 K515。这一套五重奏是同歌剧《唐乔莫尼》同期的作品。稍后我们听下里面第二个乐章小步舞曲，音乐第一句是四小节，而第二句就有六个小节，因为乐句长短不一样，所以这首舞曲其实是跳不到的。稍后就会交给伊本尼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谭美斯迪特一起演出。跟着的音乐情感是更加激烈，就是李斯特的第七首超级练习曲《英雄》。这首乐曲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一样，建基于降 E 大调，开头那阵的附点节奏主题是庄严的进行曲，去到中段才展现技巧的火花，连续的八度音相当壮丽的。稍后会由钢琴家任渊灿弹奏。不过现在想先和你一起听一套声乐作品，就是舒曼的六首诗与安魂曲编号90。舒曼写这一套歌是向诗人莱努致敬的，整套作品情绪是偏向伤感的，不过我们阵间会听的第四首牧羊女就是例外了，可以感受到山上的牧羊女淳朴开朗。而在这首牧羊女之后，我们还会听到第五首孤寂，这首是失恋的人的悲叹。现在我们就听下男中音葛哈尔演唱了，弹奏钢琴的是胡伯。

各有韵味嘅中国音乐之后咧，今集一时之选亦都要结束啦。为你作英语节目介绍嘅系 Jessica 吴艺晴，我系马莹莹，多谢你收听啊，亦都祝你有个愉快嘅下昼啦。我哋下次再见。

韩德尔嘅《阿西斯与加拉蒂亚》是一部关于爱情、幸福、妒忌最后走向悲剧的作品。音乐曾经被称为是假面剧、田园剧、小歌剧，甚至是神剧。第一幕充满田园气息，描写仙女加拉蒂亚和牧羊人阿西斯的爱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独眼巨人登场，他因为妒忌而陷入疯狂，最后阿西斯被杀。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的独唱家带来这一部韩德尔的大型创作。这一场来自威格开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的音乐会，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Cole Porter 至少就被视为音乐神童，他的作品由20年代开始一直影响着音乐剧界，其中不少作品都被爵士乐手重新演绎成为经典。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爵士灵感，我是 Marvin。 今集我会揀一些 Cole Porter 的作品和你分享，首先带来是他的成名作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这个是 Louis Armstrong 1957年的改编演绎。

Cole Porter 嘅作品好多都系为音乐剧而写，戏剧感自然比较浓厚。Always True to You in My Fashion 仲有 Is the Lovely 呢两首分别是来自音乐剧 Kiss Me Kate 和 Red Hot and Blue 的歌曲，都是很有个性的作品。现在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昔时风手 Harry Allen 还有 Oscar Peterson 分别演绎这两首作品。

啱啱嘅三首音乐，最后一首系 Harry Connick Jr. 演唱嘅 True Love。Cole Porter 嘅作品旋律鲜明又有吸引力，所以一众爵士大师都好喜欢演绎佢嘅创作。透过演奏呢啲大家耳熟能详嘅音乐，再加上即兴演奏，可以为乐曲带嚟焕然一新嘅感觉。送俾你比利时口琴大师 Toots Thielemans 嘅 All of You， 以及美国色士风大师 Sonny Rollins 嘅 You Do Something to Me。

Cole Porter 嘅旋律可谓历久不衰，经历咗超过一个世纪依然深受乐迷嘅爱戴，一代又一代嘅乐手都会以唔同嘅风格去改编同埋演绎呢啲音乐。Lady Gaga 同 Tony Bennett 喺2021年推出咗一张改编 Cole Porter 作品嘅专辑《Love for Sale》，当中有呢一首 Bossa Nova 风格嘅《I Concentrate on You》。

出自音乐剧 Jubilee 嘅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啱啱系 Brevard Marsalis 充满活力嘅息事风演绎，将今集爵士灵感带到嚟尾声。喺呢度就等我以另一个热情嘅演绎去结束节目，由 Ruben Blades 加上 Jazz at Lincoln Center 带嚟 Begin the Begin。我系 Marvin， 下一集我哋再继续探索 Cole Porter 嘅音乐世界。

美国作曲家莱尔是唯物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本身都是一位鼓手，所以他的作品经常以节奏变化和重复动机为核心。在简约的音乐结构当中，他仍然能够展现丰富的色彩、气氛和深度。而敲击乐演奏家居里就被莱尔形容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亦被《流星机》杂志形容为是当代敲击乐的巅峰。为了庆祝莱尔今年90岁诞辰，居里和他的敲击乐团在西班牙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带来莱尔三套作品，包括木筷之音乐、琴曲四重奏，还有非常著名的击鼓。这场莱尔90岁诞辰音乐会，未来星期二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That was organist David Sanger performing Widor's Symphony for Organ No. 5 in F minor, Opus 42 No. 1. 方才听过管风琴家山家弹奏域道嘅 F 小调第五管风琴交响曲作品42第一首。完结今集节目嘅系布鲁克纳同为 F 小调嘅第三微萨曲作品 WAB 28。第三微萨曲系布鲁克纳一段不安时期所写嘅。 1867年,43岁的他因为抑郁症,令他要住在上奥地利一间疗养院。另外,求婚不遂,两次重要工作申请失败,再加上他的作曲恩师,塞克特 Simon Sechter的去世,事业爱情两失意,加上生离死别,都对他带来多重打击。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维也纳皇帝所住的霍夫堡皇宫那里的小圣堂委约布鲁克纳写一首微萨曲，令他一康复出院就不听医生叮嘱，立即开始创作。这个委约给了布鲁克纳新目标和表达对上帝感激的机会。 1868年,他在44岁生日前完成作品,但要再等4年。 1872年,甚至在比皇宫小圣堂能够容纳更多观众的维也纳奥斯定堂首演。不过看回首演为他带来的成功,这个等待完全值得。这首微萨曲特别的是,虽然他在风格上非常浪漫,甚至有交响曲的风格,但其实在结构上仍然遵从古典维也纳微萨曲的风格,即是好像海顿和舒伯特那样。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当中的信经分为三个部分，仲要在光荣颂和信经的最后部分加上小副格曲，后者尤其令人想起贝多芬的庄严微萨曲，这些都是古典时期微萨曲的传统。当然，这首微萨曲同之前两部亦有不同的地方，最突出的依然是信经，传统上第一句"我信唯一的天主"。 Credo in unum Deum 是由一个人唱出，但是在第三微萨曲就以合唱团开始。演奏这首大型作品嘅有女高音舒达德、女低音希曼、男高音希菲力格、男低音波格，仲有由约金指挥嘅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及交响乐团。 Concluding our episode, we have a colossal Catholic Mass, the Mass No. 3 in F minor, WAB 28 by Anton Bruckner. This third and final Mass was begun in autumn, 1867. He had suffered a nervous breakdown earlier that year, brought on by overwork and recurrent depression, but a long stay in the spa of Bad Kreuzen had helped him recover. While his doctors had warned him against intellectual exertion, euphemism for using his brain, he began to write the Mass soon after the discharge.

0: 入金方才带领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及交响乐团，女高音舒达德、女低音希曼、男高音希菲力加、男低音波加演出过布鲁克纳 F 小调第三微撒曲，亦完成今集节目啦。好，感谢大家收听我姚润坤主持嘅音乐瞬间，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黄昏同晚上。Eugen Jochum just conducted the Bavarian Radio Chorus and Symphony Orchestra, soprano Maria Stader, alto Claudia Hillmann, tenor Ernst Heflinger, bass Kim Borg, performing Mass No. 3 in F minor by Anton Bruckner, finishing our episod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oment Musical with me, Yun Kuan Yu, and have a good evening.
1: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谦获得卫报盛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谦的肖邦演出》入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重温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来星期四下午3点的香港电台第4台。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次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天我们先回到去1742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0: You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from Vaughan Williams's Symphony No. 1, a Sea Symphony, with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and Choir, led by Paul Daniel.
1: 1910年嘅今日，佛汗威廉士嘅第一交响曲喺列斯第一次演出，由佛汗威廉士亲自担任指挥。我哋刚才就欣赏过呢首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丹尼尔带领布尼茅夫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活跃嘅乐之。
2: 布鲁克纳嘅降 D 大调第五交响曲，可以话系佢对位技巧同埋音乐结构嘅巅峰之作。但佢创作呢一部音乐嘅时候，仍然未得到世人嘅真正认同。喺嚟紧嘅斯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现年99岁嘅比奥斯达带领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比奥斯达曾经系呢一队乐团嘅首席指挥，并且同佢哋合作超过50年。 亦都系著名嘅布鲁克纳专家，佢究竟会点样带领乐团演绎呢一部布鲁克纳宏伟嘅创作呢？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儿童医院。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宝石湖路往文锦道近彩蒲苑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葵涌道往梨木树方向近葵涌景区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10月12号听紧是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天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介绍一套芭蕾舞作品。
1: 今日专题，
2: 香港芭蕾舞团将会在10月16至18号期间在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敦煌索光行。电话旁边就找来了两位的主要兼灵魂的人物，就是编舞和负责文本的胡仲威和他的太太麦静文。Hello， 你们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2: 其实之前你们两个去编梁祝的时候都有跟你们谈过偈。先问一下麦静文先。我想问一下，其实呢，今次的主题是敦煌，敦煌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或者是感情呢？
3: 其实说实话，我们接到说这次要创作敦煌的时候啊，我们是有一点点惭愧的，因为我们对敦煌的印象其实是比较浅薄的，可能刚开始就是在课本上的图片啊或者纪录片有了解过，就是洞窟的震撼感，没有亲自到里面去看过。后来我们就跟团里一起去到敦煌去采风，走进洞窟的时候一下就震撼了。那我们当时走进去的时候，那个洞窟是完全黑的，一点灯光都没有，因为他们为了保护那个壁画，讲解员为了给我们看那个的时候是打开手电筒一点一点给我们看的。就在那一刻你就马上会被击中了，你就在想这么多年前，几千年前，这些画家一笔一画画出来的东西，到今天为止你依然看到之后还是能原地不动的在那儿感叹。我觉得那个感情是很复杂的，我觉得这些不是靠技术来给我们的震撼，应该是他们用心。所以当时我们回来了以后，我们看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敦煌这么大，它的东西有这么多，我们该从哪个地方下手？我们是去复制它，还是用我们的方式去回应它？其实我们从敦煌回来了之后，有思考很长时间这个点。
2: 咁所以思考落嚟嘅时候，你哋嘅灵感个来源或者个方向系点样样呢？
3: 我觉得有两条线，就是一条是我们到了敦煌之后看到壁画它本身给我们的震撼的感觉，那么另外一条呢，就是我们曾经看过的一本小说，也就是这次我们这个剧本创作灵感的来源，一个德国作家黑塞的小说叫《流浪者之歌》，就这两条线的一个交汇。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有共同点的，因为当时我们就看了敦煌这么大，一部舞剧它其实讲不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抓一个洞窟里面的壁画来做的话呢，又容易跟别的舞剧大同小异。对，然后我又觉得这个古老的壁画故事可能让观众会觉得跟他们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想到我们很多很多年前读到过黑塞的这本小说，突然就觉得好像有方向了。因为这本书它讲的是一个人他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在抵达圆满之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 没有接纳自己这一生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他就跟着时间的使者逆着时间往回走，去重新经历了一下自己的一生。然后他在经历这一生的过程中，他就发现他这一生有很多繁华，有很多欲望，有失去，有别离，就等等这些东西。哎，他慢慢的在每一次的挣扎过程中就更靠近自己，最后他就回归了内心，跟自己和解。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让我们觉得，我到了敦煌看到的那些东西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触，就是这个时间给他的觉悟。那么敦煌它其实同时也是时间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告诉我们，其实同一件事情，就是在时间的洪流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这个作品中其实想要表达的。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只是用敦煌的美学的语言来讲一个关于一个人回望自己一生的这个故事。
2: 好有意思。都想问一下，其实呢找麦盛文和胡仲威来做编舞和文本是很適合的，因為其實你們本身的訓練都是中國舞，但是我覺得舞者對著麥靜文應該都會很擔心的，因為我知道你很高要求，尤其是對舞者他們的動作的要求有很高。在今次上面，中國舞是你的根本，跟著放在這個作品上面又有敦煌這個使命在這裡，舞蹈的動作你又怎樣去編排設計呢？
3: 其实我们这次依然还是像当时的梁祝一样，其实是在做一个中西方的一个试验。我们没有说特意的中国舞的上身，芭蕾舞的脚下，然后硬要把它融合到一起，可能我们就在当下某一个氛围的时候，它就是适合舞蹈演员不上脚尖，就是完全要去做敦煌的一些三道弯的造型的时候，当你顶上脚尖，因为你下身就没有办法会形成一个曲线感，所以我们就不会刻意的去一定要踮着脚尖来做。我们就会保留脚尖落下来，因为想让他的腿部线条也可以呈现出一个 S 型的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敦煌它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元素，就是 S 型的一个曲线。但是它的这个曲线呢，就是头有，身体有，腿也有，手也有。那么如果我们这一段的舞段是需要完全保留的，那我们可能全身都会保留这个 S 型。那如果有一些我们可以运用芭蕾的步伐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舍掉脚下的三道弯，把它运用到上身和手臂和头部这些部分。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能让观众感受到敦煌元素上在的那个身体。当然我觉得舞者在接受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长时间的肌肉训练的问题。
2: 刚刚我就正想在这个问题
3: 敦煌元素上在的那个身体。当然我觉得舞者在接受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长时间的肌肉训练的问题。
2: 啱啱我就正想在这个问题上面就问一下胡仲威了，你怎样去预备你的舞者呢去接受这个跟他们一般芭蕾的训练那么不一样的舞蹈呢？因为其实我的平湖的认知就是，即中国舞或者是敦煌的舞蹈的动作很多时候跟芭蕾都挺相反，那个光油啊各方面啊，你怎样去预备你的舞者去跳这个作品呢？
4: 首先我们可能对于香港芭蕾舞团的舞者来说，我们是很熟悉他们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开始排练的时候，我们两个首先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每个动作的原理。所以在我们开始正式排练前，今年四月份我们特意去了兰州的文旅学院敦煌研究的地方去学习敦煌舞。所以因为当你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怎么去动每个造型的时候，其实演员他们是很快可以 copy 的。但只是说他们对于 copy 完了以后，对于那种肌肉的运用他们可能很不舒服。他们可能头几天会相当的觉得好像不是很顺畅，不是很舒服。
2: 很奇怪了或者。
4: 对，就觉得怎么样都很别扭。但是呢他们慢慢的吸收完了以后呢，然后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以后，其实那个动作的质感就慢慢出来了。所以就是我们可能要节约很多，就是我们

0: 己要在开始排之前要非常清楚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教他们。
1: 我想亦都是另外一个美感，因为跟芭蕾真的不同，是即另外一种舞蹈来的，所以舞者亦都会或者是观众亦都要去调节自己去呈现或者是接受另外一种的美感。但是其实这样听落的时候，为什么会还有兴趣去用一个西方的舞蹈去呈现一个敦煌的美感或者佢嘅故事咧，有冇啲乜嘢系特别系可以相通到，系可以夹得到出嚟嘅咧？
0: 因为我觉得香港芭蕾舞团，我们这几年包括我们的团长 Subtin 艺术总监 Subtin， 我们其实都一直在走这个方向。我觉得如何用西方的芭蕾来讲中国的故事，东方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其实往往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其实有一种负负得正的感觉。就是你可以让观众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可能性，而且对于编导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种项目。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作曲也好，编舞也好，当他知道想要用敦煌来讲芭蕾故事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提起了非常大的兴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挑战是很困难的，但是它有非常多的空间去发展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就像别人编的天鹅湖，其实我们中国也有，比如说梁山伯祝英台啊，或者是敦煌啊，也可以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芭蕾的形式的一个东方的故事。我觉得是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舞蹈是相通的。就是你同样是用一个语言来表达一些情绪和情感，所以我觉得当你把芭蕾用芭蕾的肢体和舞姿来运用到这个东方的故事里面去讲一个情绪和讲一个人物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相通的。
1: 之前呢有机会呢喺你哋嘅记者会嗰度呢就欣赏过少少你哋嘅演出嘅片段，咁然而嘅制作呢亦都有一个好有资历嘅团队啦，有甜蜜嘅音乐啦，香港小交响乐团、香港天籁敦煌乐团佢哋嘅音乐嘅演出啦，咁另外呢亦都有好多你哋好资深嘅团队喺度去呈现一个舞台嘅美好。咁我哋咧非常之期待电话旁边嘅胡仲威啦，同埋麦静文啦，仲有香港芭蕾舞团嘅朋友，为我哋咧喺今个星期嘅五六日咧，为我哋呈现敦煌索光行嘅。今日唔该晒两位。
2: Remember when the MTR services were suspended because a sky lantern hit the tracks? Sky lanterns can be hazardous.Because we have no control over where they might go. They can cause fires, including hill fires, jeopardize flight safety, cause personal injuries, or damage property when they land. Any person who releases a lit sky lantern might even commit an offense. Please put safety first and refrain from flying a sky lantern.
3: Hey, you can a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but if you lose your hearing, there's no cure.Working near loud noises without hearing protection can easily cause occupational deafness.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must work together on prevention. Employees engaged in specified noisy occupations suffering from occupational deafness can apply for compensation. For details, visit the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website or call 2723 1288 for inquiries.

时间嚟到6:19，接近20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接至28度，相对湿度71%。

0: the pianist Rafał Blechacz was just playing Chopin's Piano Sonata No. 2 in B-flat minor, Opus 35.
1: 欣赏过是肖邦的钢B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35钢琴家布雷查兹弹奏国。在1849年的今日，在肖邦临终前几日，他的健康就是越来越恶化。他的密友一位神父帮他领受了天主教的临终圣事。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七友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10月12日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了有音乐之父 J.S. 巴克的创作，会听到他在1730年在莱比锡的时候所创作的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3。 双小提琴今天的主角有西岐崇子和若保高夫，他们在杜南义的棒下联同伊斯特拉室乐团带来演出。

非常之精彩的演奏，来自管风琴演奏家卡潘特 Cameron Carpenter， 联同艾逊巴克所领导的柏林音乐厅乐团为我们演绎过有拉赫曼尼诺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43。藉着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亦都完结了我们今晚的就是古典了。我是林嘉琪，明晚7至8我会继续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日再见啦，拜拜。

今集我哋讲乐曲第一句点样接住，探讨一个多声部作品入面点样互动去带起音乐。呢首由古建琴家阿立德演奏嘅巴克斯大调第一首二部创意曲，好多人都听过。第一小节右手主题仲未出完，就已经听到左手喺后半小节呼应，好似一个人未讲完嘢，第二位已经接落去讲，同佢搭住嚟讲。到第三小节就好快将主题倒装继续发展。在起的时候营造出这种紧接的热闹，两个声部的创意曲就不会太寡了。

对照下呢首同样系阿纳德演奏巴赫冇咁多人听过嘅斯大调第一首三部创意曲，呢度唔系两个人搭住嚟讲。第一小节上声部入主题，第二小节就轮到中声部讲第一句，上声部以长音稍微收一下，第三小节再轮到下声部，都系同一句。不过今次中声部仲未完，上声部又做紧其他嘢啦。头两小节先定次序，一个人起，隔少少加入一个，认好边个打边个之后，三条线同时发展，要听清楚就冇咁困难啦。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先送上系阿定沙尔嘅名曲啊，《华沙协奏曲》。呢一首作品咧，系喺呢一出1941年上映嘅电影《铁胆琴心》里面嘅配乐嚟噶。呢出爱情片原先就是想用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最后都没有用到。当时香港的报纸有这样介绍这出电影，国土沦亡，痛心疾首，唯有复仇，碰撞敌机。也讲到第二次大战是最佳的抗战名曲《华沙大演奏》，乐曲在欧美各国都家传户晓的。另外仲有讲到音乐报国上前线。故事就是讲到一个来自波兰的钢琴家，他亦都是空军飞行员，在英国执行任务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女记者，两个人相恋。不过因为战争的关系，男主角最终决定暂时离开恋人，回到去灾难深重的祖国波兰抵抗纳粹。电影就以男主角在医院疗伤的时候回忆过往，这一幕里面就奏起《华沙协奏曲》。

钢琴家霍克联同奥杜安所指挥的爱尔兰广播电视音乐会乐团欣赏过阿定沙尔的华沙协奏曲。华沙协奏曲就是这一出在1941年上映的电影《铁胆琴心》的入面的配乐。在200年之前的1741年就是作曲家葛里兹出生。他最出名的就是创作喜歌劇。当时他在巴黎很受欢迎的。他小时候的时候爸爸是一个都挺穷的音乐家。长大之后他就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名气认识了不少的赞助人和著名的音乐家。今天揀来的就是他这一首《C 大调长笛协奏曲》一起欣赏。我们听下长笛演奏家格鲁威尔斯，还有德米特里德斯所领导的欧洲共同体声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个嚟自嘅 C 大调长笛协奏曲，由德米特里德斯指挥欧洲共同提升乐团，连同长笛演奏家格鲁威尔斯一齐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喺1870年出生嘅荷兰作曲家多柏勒，佢曾经喺莱比锡音乐学院进修，24岁啦就首演咗佢创作嘅歌剧啦。后来咧，佢仲成为乐评啊，喺报章嗰度咧撰写文章噶。今日欣赏嘅佢第三交响曲，又叫做《林布兰》啦。咁林布兰啊，就系17世纪荷兰一位相当之著名嘅画家。喺1906年啊，就系林布兰诞生300周年。当时咧有好多庆祝活动噶，咁啊其中咧就系邀请作曲家创作音乐啦。咁啊欣赏嘅咧就系佢嘅第三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啊。我哋咧欣赏一下巴密特领导海牙史雷丹提乐团嘅演出。

巴密特指挥海牙史雷丹提乐团送上过多帕的第三交响曲《林布兰》当中第一个乐章。跟住咧，我哋听下一啲嘅钢琴嘅作品啊，拣嚟咧就系肖邦嘅《星 F 大调旋歌》作品60，有请钢琴家帕拉亚。

钢琴家帕拉亚送上过的就是肖邦的星 F 大调船歌作品60。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见啦。

开始今个小时咧，我哋先欣赏嘅就系卡尔顿嘅《风平气静，天朗气清》。作品咧系出自利安娜的《海船》啊，系英国作曲家咧莫里啦喺1601年出版嘅牧歌集嚟噶，就系献俾伊丽莎白一世嘅。一共有25首歌曲，每一首都以相同的诗句结尾，戴安娜的牧羊人和仙女齐声歌唱，奥利安娜夫人万岁。一起欣赏一下当中的这一首《风平气静，天朗气清》，将时间交给英皇合唱团。

英皇合唱团刚刚送上过的，就是来自这本木歌集《奥里安娜的海船》当中的卡尔顿创作的《风平气静，天朗气清》。理查史特劳斯在1945年完成了他的《降 E 大调》第二首小奏鸣曲，就是写给十六支管乐器演出的，作品又叫做《快乐工厂》，就是向莫扎特致敬的。当中的管乐器有长笛、三簧管、单簧管、低音单簧管、圆号、巴塞管和巴重管。今天欣赏的会是最后一个乐章，即是第四个乐章。一起欣赏一下希格斯领导伦敦哈夫纳管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啊。艾拉罗博士咧就写咗九首嘅巴西的巴克风格，咁每一首嘅器乐编制啦，同埋结构都唔同噶。唯一共通嘅咧，就系最好加将巴西嘅音乐风格同埋巴克嘅音乐结构咧融合埋一齐啊。今日欣赏嘅就系当中第一首啦，系由八个大提琴演出噶。作品咧就系送俾大提琴演奏家卡索斯噶。三个乐章系引子、前奏及副架曲啊。我哋听下巴蒂斯领导皇家爱乐乐团当中嘅大提琴演奏家嘅演绎啊。

巴蒂斯指挥皇家爱乐乐团当中演奏大提琴的成员，送上国家就是艾拉罗巴士的巴西的巴赫风格当中第一首。节目来到最后，我们会欣赏20世纪乌克兰作曲家科里克的旋律。这一首作品是电影配乐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乌克兰的精神赞歌，原先就是写给长笛和钢琴演出的。今日已经有好多个版本噶啦，我哋咧听一下大提琴演奏家高利亚卡普森，联同尼尔逊所领导嘅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啦。咁就以呢一首作品啊，结束今日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王家浩。长夜细听这个部分，我们首先听过昆尼尔弹奏管风琴带来 CPE 巴克的 G 小调管风琴奏鸣曲 H87 的第一乐章。另外听过汤逊指挥奥斯特乐团演奏英国作曲家巴斯的交响诗进入黎明。而刚才那首音乐是维多利亚的《君王的旗袍》，由奥当纳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巴伦邦弹奏德布西的《月光》，仲有 J.S. 巴克的《C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 BWV 1017》，由唐尼蒂拉奏小提琴，耶顿拉奏古提琴，哥斯达弹奏管风琴。最后会听到女高音费林明、女中音奥达、男低音比杜斯联同苏提带领的欧洲室乐团为我们带来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第一幕的三重唱，名叫《风由和地吹》。

久石让的《世界的梦》，由作曲家本人带领新日本爱乐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头听过孟德尔逊的协奏风格变奏曲作品17，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演奏。另外听过16人合唱团在基斯道化士的领导下演唱过普朗克的四首忏悔经文歌。接着下来，首先会听到舒伯特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 D667， 又名专语，当中的主题与变奏乐章，由小提琴家雷洛卡普森、中提琴家卡斯、大提琴家高利亚卡普森、低音大提琴家宝树联同钢琴家巴特利一同演出。还有拉赫曼尼洛夫的三首俄国歌曲，由杜托华带领费城乐团以及费城合唱艺术社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高伯力弹奏柴可夫斯基选自季节的八月，又名丰收。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嘅开头听过钢琴家马田宗司演奏布拉姆斯改编格鲁克嘅家和舞曲，另外听过莫扎特嘅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作品编号 K370，由双簧管演奏家史迪尔、小提琴家普尔文、中提琴家苏嘉文联同大提琴家夏里奥一同演出。而刚才这一首是巴托的西游曲的第二乐章，由苏提带领芝加哥交响弦乐团演奏。接着下来首先会听到一套本地作品，由曾业发创作的《全赖爱》，担任演出的有香港儿童合唱团、雅歌合唱团、香港雅乐社合唱团、钢琴家罗乃新联同作曲家自己带领的新艺术四重奏演出。接着会听到小泽征尔带领法国国家乐团演奏圣桑的《欧菲尔的房车》，最后会听到泰利文的《C 小调第五木桐笛奏鸣曲》，由美神吹奏木桐笛、莫拿拉奏大提琴和艾斯帕伦弹奏管风琴。

钢琴家舒尔夫演奏过 J.S. 巴克嘅 B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 BWV 869，选自平均律曲集嘅第一册。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节目开头亦听过普尔文拉奏小提琴，联同以色列爱乐乐团带嚟过韦华帝嘅 C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RV 199，仲有布特胡夫嘅《绿柳岸》，由希格斯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德福扎克嘅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八首，由杜南尔领导克里夫兰乐团演奏。仲有小提琴家帕尼带嚟拜伯嘅 G 小调小提琴帕萨卡利亚舞曲，最后会听到韦伯嘅 C 小调行板与匈牙利回旋曲 J158，由纪希根担任巴松管独奏，联同华费殊带领嘅北部歌剧院乐团演出。

大提琴家阿斯里耶娃联同钢琴家占布尤美子带嚟过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节目开头亦听过佛瑞的 A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3的第四乐章，由贝尔拉奏小提琴，替博代弹奏钢琴。还有菲利曼领导德雷斯顿国家乐团带来过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接着下来，首先会听到德国作曲家茅奥斯堡格的一首经文歌《孤坐独处的城市》，由史迪亚带领德雷斯顿十字架合唱团演唱。还有苏加文拉奏小提琴联同巴伦邦带领的伦敦爱乐乐团演出阿尔加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1的第二乐章。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华尔加弹奏巴拉基列夫改编自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的钢琴独奏版本。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听过巴伯的弦乐慢版作品11，由迪逊汤马士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还有林思坤吹奏笛子，联同何文川带领的中国室乐合奏团带来过一首中国古曲《鹧鸪飞》。而刚才这一首音乐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5的第二乐章，由利谢之基担任钢琴独奏，联同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接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蒲薛尼的铿吟合唱，选自歌剧《蝴蝶夫人》的第二幕。会听到萨拉芬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及合唱团一同演出。还有双簧管演奏家活斯联同奥杜邦四重奏一同演出布列顿的幻想四重奏作品二。最后会听到韩德尔的第二加冕颂歌，名叫《让你的手变得更大》HWV 259，由班洛克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联同英国古乐团一同演出。

一个真正的哈萨克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东北拉。这句说话反映了东北拉在哈萨克人心目中的地位。直到今日，哈萨克人家一有新生婴儿，就会在摇篮边挂上一把东北拉，等个 BB 一出世就有音乐陪伴。东北拉是有两条弦线的，传统上会用羊肠来做弦线，琴身是用一整块的木划出来的。在2014年，东北拉的布衣艺术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有两大流派，西部地区主张用素弦，风格比较豪迈奔放，而东部地区就会用指尖逐条弦来到弹拨，风格比较细腻委婉。西部大师富尔曼加济有首家传户晓的作品《巴尔比卢恩》。在2025年的哈萨克，有超过5000名东北拉乐手同时合奏这一首乐曲，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纪录。这里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罗浩恩。